0: Select。
1: 今天就是爬，我也得爬进青云门，只要能混进去，拿到开窍丹，我就能逆天改命。
2: 我是负责入门考核的长老朱铁，废话不多说，老规矩，测血脉。血脉分九品，一品最低，九品最高，十克其量便是传说中的神品血脉，只要达到四品以上即可入我青云门。
3: 嘿嘿，我可是冲着六品血脉去的。
4: 这位天才，那测试杯最下面的灰色刻度是什么意思？
3: 那灰色刻度啊，代表无法修炼的绝世废材，不但不能修炼，还会越修越废，俗称废品血脉。
4: 我之前几次小门派考核都被刷了，青云门要求这么高，我上去纯属自取其辱，惹不起，我还是走吧。
5: 那是江云国圣女云青瑶长老，她可是七品血脉的绝世妖孽。
6: 今日我准备收一名徒弟，不过我只收二品血脉以下的徒弟，你们当中谁是二品以下便可拜我为师。
5: 啥？只收二品以下？我们赶来这里的哪个不是四品以上？
7: 云长老，宗门让你收徒，你就是这么敷衍的？
6: 宗门可没规定我收什么资质的，教天才有什么意思？我只收二品以下，要是收不到可怪不得。既然没有二品血脉以下的人，那我就先走了。
8: 云长老，
4: 我应该是一品血脉，多谢云长老收我为徒。
6: 你是一品血脉？
4: 师父，我可以上前检查。

0: 这明明是四品血脉，已经算是通过考核了。
1: 九个刻度，九品血脉，
2: 九品血脉，难道我青云门要崛起了不成？
3: 十个刻度齐亮，神品血脉。
0: 这个平平无奇的小子，居然是神品血脉！他故意说自己是一品血脉，是想吸引圣女注意吧？
4: 怎么回事？我不是一